0: 点击神最右抢限量宠粉包，中秋就来山野好好的玩一回。那刚刚很多朋友问到的 HOKA 怎么买，
1: 是不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记得不要找错平台了。江苏月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打字回复跑鞋两个字， HOKA 其实这两年其实还挺火的，经典复古轻跑鞋算是一个捡漏福利了。官网一双1299，今天399，平时这个一双的价格今天能买三双啊。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等5款热门配色，直接回复跑鞋就可以弹出链接。那今天也欢迎大家添加客服，这个关于尺码、关于配色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一对一来跟我们的客服进行咨询。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活力派两个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我看到最后一首歌的歌名真的太好笑了。最后一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选了这首歌，蔡敏佑《最烂的我们》。哎呦，我都想讲话讲到59，直接进广告得了。
1: 这
0: 首歌
1: 了，听报名算了。
0: 来，蔡明佑这首歌《最烂的我们》，稍后的时间送给王晨。我们烂啊，人参果不烂。
1: 对对对，人参果烂了，记得要找客服啊。
0: 啊，我们坏果包赔，坏一赔一，坏半全赔啊。
1: 接下来是王晨和潮流生活家，大家再坚持坚持啊！今天一天班，明天一天班，咱们就放假了。
0: 放假了，放假了啊！就可以摆烂了。
2: 对吧，
3: 活动我懂了。
2: 哎，就是在动员，因为现在大的这个家装行情也放在这儿嘛，对吧？除了大家有真正需要的时候，他才会说我把这个房子给他捯饬一下，或者说装修一下。他不像前几年，那可能大家有时候还有一些这个投资客，对吧？这个房子我可能装修一下卖掉，或者说本身这个挣钱的速度也挺快，是吧？大家反正这个装修有时候呢，就是不会说那么的在意价格这些东西这一方面。所以这最近一两年呢，就是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很多的朋友他对价格这一块的话确实非常的敏感，就有时候他会触及到他的一种叫这个敏感地带。
3: 对，
2: 所以我们的这个供应商朋友呢，也是出于好意啊，就是最近我们交流也比较多，因为正好也是节前嘛，大家走动起来也相对来说多一点。你昨天我们就有一个智能锁的厂家，他就过来跟我交流了一会，说大白啊，我这边的话有这个199块钱一把的这个锁，199，哎。我说有这个好事吗？然后当然他毕竟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也是朋友，他也实话跟我讲了，就这个199呢，虽然看似很便宜，但是现在外面很多卖199的，它的成本大概也就是70-80块钱。这个70-80块钱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比如说大家也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以前用的这个旧手机，我们旧手机很多现在有一些商家在回收，那么这个回收比如说它这个触屏，就是我们那个上面不是有一个指纹吗，那这个指纹按钮有可能就是回收完了之后呢，它就是会放在这个指纹密码锁上、放在锁上，这样可以二次的重复利用。这只是一个小部件啊，就是这个里面呢它会存在很多的一些问题。就是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虽然说当下这种不管是这个消费环境还是我们家装的这个消费环境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不要被所谓的双节的一些促销了，或者说所谓的你觉得好像找了一个便宜，或者说这个得了一个便宜，但实际上呢这个有可能什么，就是这个199的厂家卖给你之后你就是韭菜。那过个两年你想想看，你这个是大门，这是家里面的大门，防盗门，对吧？你那么便宜的话，那还有那么多功能，大家想一想，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商家的一些费用，是吧？包括可能未来这个售后可能就找不到人了，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们是一个公众平台，帮大家去。他说，因为别人做出来之后呢，客户觉得好看。对吧，他觉得好看。哎，我说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从你这个营销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包括我们做节目我们也总希望把这个最好的一面跟大家去呈现，对吧？大家有可能听不到金管家的负面，或者说金管家这个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呢，既然做了它就是有毛病，就像大白脸上有痣一样，对吧？你不可能没有缺点嘛，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要大白话跟大家去讲，你说这个开槽有没有用？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大家就是浪费的。

0: 大家钱。也有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这家公司哦，他免费给我开槽。大家想想怎么可能免费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开槽我们给师傅的这个成本就要10块钱一平方啊，10块钱一平方。那这个10块钱做下去了，比如说150个平方的房子，或者说哪怕就是一个小房子吧，我们市区80个平方的房子，那可能也要1000把块钱左右。那你这个1000把块钱省下来不好吗？
1: 对、啊、
0: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开槽上面呢？开槽其实有人说开完槽的时候是不是会这个影响我的层高，或者说你不开槽，你在地面直接给我铺了这管子，未来我这个层高不是矮了吗？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线管，就是金管家给大家用的这个线管，算加粗加厚的，叫20的重型管。一般家装公司用的可能就是16的这种轻型管，对吧？那这个好处我就不用讲，它的线径更粗嘛，这个管径更粗，管径更粗呢，就是未来家里面用这个大功率电器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就是局部的发热，那家里面不容易跳闸嘛，那可能品质更高嘛。第二个就是我的管线粗一点之后，它的这个耐重性会更好一点。那么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工人在上面踩，它是踩不扁，或者说我们用其他材料的时候呢，它是踩不坏的，对吧？它也不会说对里面的这个线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且我们一根管子当中，我们的强电它只有3根线，不允许有第4根线呢出这个发生。我们的弱电都是单管单线，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线里面的容积比，我们一定不能让它高于40%，高于40%它有可能就会未来就会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方面会
1: 有隐患吧？
0: 有隐患，对。所以我们再反过头来去想想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20，即使大白给你用了20的这个线管，大家想想，它内径这个内径也不就是2公分嘛，最多了。
1: 话我要花的明白，而且就是我也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说好好好照做，我希望就是真的是专业人士，你能够真的从行业内给到我实实在在的大白话的这些建议。像这今天大白在节目当中的这段抒发，真的行业内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易烊千玺的歌精彩才刚刚开始，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对时间的判断，才刚刚开始嘛，意味着之前的一切都不算数，或者只是铺垫。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看看今天的话题部分吧。其实很多朋友在大蓝鲸已经提前看到了，最近有一个播客圈里面特别火的话题，有一档播客叫做26点钟，他做了一期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长大发现姜还是老的辣的节目。这个主播呢在简介里写了一段话，叫有没有某个时刻曾经让你不屑的话突然像回旋镖一样扎中自己。那评论区就炸出了一堆同款，有人提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人也说爸妈坚决反对的婚姻一定有他的道理，还有人说有些路必须自己走。最扎心的一条评论是长大之后才听懂那些废话的智慧，当然废话是加双引号的啊，原来不需要撞南墙也能回头。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聊看，你长大之后被哪些老化的回旋镖扎中过。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第一种方式，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

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看到话题帖了，直接留言。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立农 Moving On。

0: 演绎，牛草山云海草涧，泛舟花亭湖，升级黄梅戏主题晚宴，两晚五钻度假酒店，早报享优惠131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589940001。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音乐 CarPlay， 刚刚的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那这个中秋小长假你有什么好的选择呢？是不是想找一个短途的好去处？给大家推荐丽水天星桥景区焕新山水涧森林营地等大家来玩。9月25号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招募当中了，569块钱就可以拿下四人宠粉套餐，包含四人景区门票、胭脂河游船，还有严选优质食材的林间烤肉大餐，漫步秋日的水杉林、山野捡板栗，还有摸鱼大赛，体验月饼 DIY， 还能打卡水杉林水上特技、胭脂河 NPC 趣味互动。不管是家庭出行

是来自于胡夏的歌《麦芒》，这是他2023年发的歌。麦芒呢是麦穗上面最细最尖的那根刺，但是渺小却很锋利，所以胡夏在这首歌里面就唱了一种不认命的姿态。正在播出的是音乐 Cal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单依纯翻唱的《天空》。

王安宇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的歌《西西弗斯》。那西西弗斯呢，是希腊神话被罚推石头上山的人，石头到了山顶，会滚下来，又重新推。那这首歌就用西西弗斯比喻小人物身处逆境的时候绝不低头的那种态度。那继续要听到的是盖州岩《星梦》。

谁的初吻还在呀？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的什么话呀？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候关注我们江苏卫视，尤其是在晚上的8:40，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的打歌 2026X 舞台。我们的嘉宾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阵容，包括有王一恒、乌兰图雅、姚池、王月新、邓恩熙、小鬼、王琳凯、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佳薇。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那句我们能吗，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能，一定能。朋友们，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dle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

9月23号，星期三的中午12:03，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Play FM 89.7，乐享派开启直播啦！小伙伴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还有我们的 APP， 大蓝鲸的客户端啊，首页这个 Live 互动，以及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王金凯。

0: 安呐、啊，好好听哎。
1: 飞华光，我当回主线。
2: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啊！刚才和那个网友们都已经是对过账了，就是我们在苏州 IP 的红豆山就说苏州还好，还行啊、气温没有去年热，去年这个时候苏州一直35度左右，是今年就普遍江浙沪都不像江浙沪了，我觉得啊，那个温度就是凉快的让人有点不适应。还有呢，就是关键我想吐槽的是，最近南京上空的天色是真的不太好，然后查了一下天气预报也发现。中秋，哎，我们好像也赏不了月了，这个有点遗憾。但是呢，没关系，中秋上华也直播，还有呢，中秋我们可以看打歌呀，对吧？就是大家还是有所期待的。你看，今天我在节目的第一首歌就给大家安排上了王俊凯的新歌《那夜夏天》，然后他也是我们的打歌2026的召集官，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住一些精彩的生活吧。嗯，好好安排好自己的假期，还是挺期待的。OK。言归正传，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既然是小周末，我觉得借着温暖的音乐，我们要聊开心一点。然后今天的话题，我们在看直播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了大蓝鲸，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你头顶上方你可以看到啊。你觉得你在吃的方面是无什么不欢派？晒晒你最最最好哪一口。对，今天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吃这件事上属于无什么不欢派，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吃货呢？是无辣不欢，无甜不欢，还是无碳水不欢？其实这可以填的空还真挺多的，这个填空一下就能看出一个人的饮食灵魂。来聊聊你最最最放不下的那一口美食是什么。哎，参与门槛真低，大家可以来就是畅所欲言啊。今天终于就是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聊吃，所以我看出来了，我们前几天的话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都可以兜兜转转聊到吃上。今天我们直接就开聊吃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up 大蓝鲸，然后在搜索栏里直接输上华的名字啊，时尚的上，华丽的华，你可以找到我。还有呢，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然后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看来玩。

0: 还有意思是黄俊飞他提供了一个线索思路，他说我说说我奶奶吧，真的我奶奶是无肉不欢，你们能想到吗？就是真的是他就是顿顿要吃肉，但是他没有蔬菜是可以的，就是一点蔬菜也不爱吃，有时候可真是把我愁坏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说老人家身体健康啊，然后奶奶也很开心，然后他就是总有这种选择，就是我想吃肉，我喜欢吃肉，那可能是他自己主动的一种身体的选择。你可以给
1: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0: 屯大咖，
1: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屯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它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屯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相》。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Wow. 真的啊，歌听到现在，聊到现在，我觉得挺好的。下一小时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歌呢慢慢放。但是我们话题呢，在这一小时有聊到几个派系，我来给大家小画一下重点。比如说无碳水不欢派，无肉不欢派，无酒不欢派。对，无咖啡不欢派啊，这都有了。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同学提到像是无辣不欢呢、无甜不欢呀、无芝士奶酪不欢。有的同学他特别好这一口，所以就是这个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啊。我们可以接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觉得你在吃的方面是无什么不欢派，然后晒晒你最最最好哪一口。话题延续啊，下小时仍然可以聊，大家可以来留言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你可以来找找，直接搜索条里搜索上环的名字，关注我的主播号，然后呢你可以不错过每天的话题帖，以及呢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号现在正在直播中，可以来聊天来弹幕互动。 OK， 大家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哦。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如果在家里做菜的话，他一定会自己去调一些酱，或者说是酱汁啊，或者说是一些辣子，就是他会自己去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泡的这个口是真的不同。还有呢，我们在视频号上的话，很多同学都提到了无肉不欢，无碳水不欢。然后呢，黄飞庸因为他是在潮汕那片，他有吃的好吃的，所以他说好吃鱼肉。那我可不可以称之为是无鱼不欢，无水产不欢啊？也会的。还有呢，就是很多同学也聊到了，就是说自己也绝对会因为一个美食而去到一个地方。黄老师就说，比如说我去苏州无锡。

吃点当地美食，没有好吃的地方我就不去。超可爱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很赞成，因为一个城市它如果饮食文化不咋地，那我真的我会觉得说它其他文化可能也不咋地，真的是啊。还有呢，是来自于黄飞庸，他说这个来到广东啊，气候水土就不太一样，就算是来自无辣不欢区的同学都顶不住上火的节奏。拆片说我们也会同样为了吃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在广州半夜吃烧烤的时候呢，大家都说要吃重庆火锅，结果说走就走订了第二天半夜的机票去重庆，真的吃了火锅，这就我和同事之间发生的事情，多好呀。然后他说他去山西也就是为了吃面食和九宫格火锅，山西的面食真的好吃，还推荐陈醋可乐。然后呢，阿庸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陈醋香醋我还是喜欢镇江的。艾伦耶格尔说无辣不欢派，什么都要来点辣油。还有呢，圈圈说浙江红醋我们是配碱水云吞面的，不得了，今天真的我们就是评论区已经打翻了那个饕餮。我真的啊，我基本上今天聊这个吃的话题平时没有的，但是我从差不多接近一点的时候肚子就一直在咕咕叫。

0: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1:50，哇，我听这首歌有点忘记时间的感觉，就是已经陷入到那个音乐的故事当中去的感受了。田嘉瑞如果在现场唱这首歌，我都在想说，哇，你是不是要跟刘宇来共演一下，就是那种国风啊，当然他们都是有独立舞台的啊，所以就是这次期待

带一下江豚了，很多的小伙伴早就已经是期待住了。然后最近一直你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期待鸿明浩，没错，为什么呢？因为鸿明浩在这次江豚音乐节他会带来一个小时整的这个限定舞台，他自己现在在非常细心的去筹备，包括原先如果来过 Middle 或者江豚的伙伴知道鸿明浩是多次到我们主办来。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

这是刘惜君的歌，叫做《心若琉璃》。下午的2:1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大家好，我是笑飞。那今天的话题，大家已经在视频端热聊开来了。就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长大之后你被哪些老话回旋镖扎中过？我们先看几条啊，给大家这个抛砖引玉一下，因为不一定有很多朋友是听过我们上午节目的。你像在。视频化当中，参品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精准砸中过。表面对你好的人不一定真的对你好，冷着脸对你的人不一定对你坏，这样的人真的大有人在。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人，就表面跟你特别的和气，但是背后就会捅你一下。但是你说你遇到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你只能就是远离他，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你还要跟他共事，对不对？然后还有在大蓝鲸当中，热血青年说他被很多的老话扎中过，比如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救急不救穷都体验过。所以有一些老话小的时候家长跟我们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年纪也小，对社会的认知也不是特别全面，就会觉得没有这么复杂。但你长大之后进入到社会，你会发现每句话都精准命中，而且每一句话你都经历过。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长大之后你被哪些老话回旋镖扎过？你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和我们实时互动。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 Charlie Puth， Beat Yourself Up。

0: 来加一下。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Welcome back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还有就是感谢我们的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那大家可以在现场啊听到你自己喜欢歌手的歌，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继续回到音乐里边，要听到的是 H323 We Young。

这是张桂圆的歌，叫做《普通的歌》。这是他17岁的时候创作的一支单曲，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其实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17岁的一个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下午的3:50，那今天我们的音乐 CarPlay 的节目到这要接近尾声了。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广播端和在视频端陪我聊天，陪我听歌。那今天最后一首歌给到的是叶璇清的歌，叫做《专属旅行》，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如果明天开始或者今天，有些人可能就要计划出行了，大家也一切顺利啊。马上接档的是海马和凯文的《耳机分你一半》。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也可以在里边找到我的视频合集看一看。那明天的上午10点继续陪你听音乐 CarPlay， 各位明天见。

0: 失误，
1: delay
0: 导致 delay 非常严重。然后之后呢，这个事情我就发现，其实我当时觉得哇，会不会因为我这一个人一个失误，然后就导致整个团队都要帮我去背这个锅，
2: 音乐节开不了了，明天粉丝们看不上了，
0: 就是完了完了完了，
2: 对对
0: 对，然后就感觉那个完了那个声音就跟那个救护车那个声音一样，马龙吧。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做一个工商啊，但其实也不用工商，这节目很好看，每周我们都会去现场给大家带来报道。打歌 2026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其实第三期都要来了啊，应该说是中秋场即将震撼来袭。9月11号起，每个周五晚上的8:3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打歌 2026X 舞台。接下来
1: 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
0: 上一期
1: 然后余佳运登上
0: 不用的了，就是我发现首先它停止灾难化想象能让我当下更轻松一点点，就是能让我卸下一些内耗和 CPU 占用、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你太过于着眼未来，太过于着眼未来
2: 自己的工作失误导致整个的演出以及彩排 delay、
1: 那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我当时害怕的不是说这个演出它会 delay， 这还真不是我最害怕的。我最害怕的是因为我的这次失误让我丧失掉以后很多的工作机会，以及被同事怀疑我自己的工作能力，这可能当时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0: 对，
1: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是我第一次去接触这个工种，那我把这件事情可能办得有些疏漏，我发现大家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指责我。像昨天其实我们当时选这个话题的时候，咱们一个听众也是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去分享，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所在的公司然后有一个岗位的姐姐因为请假，所以说他的 leader 临时让他

0: 我们每天的那种
1: 我们都挂在脸上了，
0: 对，就是那种很挫的，就我不一定挂在脸上但是你是确实挂在脸上，你就是比较直给的那种，你比我更有活人感，可能我稍微就是从那个年代 old school 里面走过来。
1: 对，我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就节目里面唠了很多嗑，我们私下里面我们也会去唠这个东西。
0: 对，就唠的差不多，你知道吧？而且，不说你知道吧，你肯定不知道。应该是这么个形容，把话给说清楚啊。我刚才怎么说来着？我形容我们节目不说有深度，但是也不至于说特别的浅薄，就像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一样，吃跟喝。那民以食为天，你能说这玩意儿俗吗？但也不能说这东西有多高雅，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我们

0: 下班了，我们就是馒头扣肉，这都算吃的顶好顶好。
1: 对啊，
0: 虽然有点油腻啊。
1: 对，更何况我们现在每天下班以后还要吃馒头加咸菜，
0: 是
1: 我顺口再。

0: 京江河音乐节，
1: 和音乐节
0: 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3: 音乐是面多棱镜。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进入 Q&A 啊，今天我刚刚提前搂了一眼，今天有的问题还蛮奇怪的哈，我们一起来啊，打开今天的盲盒。第一则留言，这个问题啊，二位哥啊，我女朋友的月薪是我的三倍，她妈让我入赘，我这该不该答应啊？
2: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1: 我跟你说，她如果说能够。首先我也认为这并不一定是个坏事，
2: 对，
1: 首先他能够提出这个要求，这说明他的实力远超乎你的想象。
2: 哎，对喽，
1: 他不在你的这个，他你光能看到你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呢，锄头啊，你就说那个古时候皇帝肯定耕地用的是金锄头吧，你别这么想，你别光盯着工资看，背后绝对有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2: 这不是少走十几年弯路吗？这不是，
1: 对，有可能少走退休之前所有弯路。
2: 哎，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啊，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传统思想里面都是说，哎，男生要更有责任感，男主外女主内。其实这个观念我是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通用了。就这个家庭里面啊，其实只要有一个角色是主内的，一个角色是主外的，其实就 OK 了。或者是你们掌握一个平衡，那我觉得男的主内女的主外，他有能力他去打拼，这也没有问题啊，你在家里面就是相妻教子呗，对不对？对啊。
1: 那话说回来，如果说你不接受这个，那也正常。你不是一定说是对方一定条件很好就必须要你接受这个的。这个一个家庭一个
2: 对一个样子。
1: 不过因为它是古来有之嘛，咱们的这个传统，你也别扯国内国外的。
2: 你这种情况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1: 是吗？你就直接说你梦寐以求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说多少人梦寐以求，你又代表上了。行，那你这个看情况啊，就如果说你问问你自己，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做出你的决定，前提是你们的感情也很好，对吧？你也是爱他的，你别光图人家的这个 triple 的这个月薪，包括什么之类的，你就那啥哈。好，第二个问题，凯文海马好，我女朋友翻我的手机，翻到我给前女友点赞，现在要分手，请问我该怎么解释？求解答。

都觉得会踩坑，因为线上线下一逛就很蒙圈，有的几百块钱就说是纯蚕丝，有的几千块说自己是顶级品质，那我怎么分辨呢？对，蚕丝虽然好，但你什么真什么假，什么是智商税，我完全不懂。我跟你说啊，相信江苏广播的推荐，我们这个顶柔巴马蚕丝被，你收到货之后看到它里面会有一个将近一米长的检测口，这个蚕丝品质怎么样一清二楚能看的啊，然后你抽一点出来放到84消毒液直接会溶解，为什么？天然动物蛋白就会溶解，所以是真蚕丝，我们公开让大家检测，就保证假一赔十，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而市面上这样的好蚕丝被价格一定是不便宜的，大几千块钱一床。今天我们真的，如果你买两床，就是我们买一条送一条，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被，两床一

牛草山，这个可是现在非常网红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开到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你会发现，天哪，这个不是阿勒泰吗？我的阿勒泰也不过如此啊！云端风车草甸，在那歇后漫山云海，躺着就够了，啥都不用做。然后中午吃完午饭，下午我们去哪里呢？下午去的是安徽三大名山之一，5A级世界地质公园天柱山。在天柱山又是不一样的玩法，不想爬山没有问题，包含了缆车票，你坐缆车从山底到山上的缆车站，像老人啊小朋友啊就够了，就能够非常好的感受天柱山的美好了。但是年轻人腿脚好的，可以建议你们再爬个100多级台阶，在上面就有更多更多的奇松怪石、绝壁峰林，完全可以俯瞰壮阔山岳的云海奇观。所以怎么玩随你自己选择，想舒服的，想啊挑战一下的都是可以的，又是不同的风景。玩完之后晚上就要吃顿好的了，在我们安排的这个安徽的皖西特色美食宴上，人均超过100块钱哦，人均超100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哦。然后一边吃饭还要一边沉浸式的听戏，我们安排了黄梅戏的经典唱段，作为安徽的非遗，你一边吃着美食一边听着非遗，戏在席间人在戏中，晚上再重要

女主角经常会从包包里拿出一条什么人参口服液啊，什么营养补给液啊，或者是冲那种一次性的咖啡，那种一条一条那样子嘛，它就是一条一条的，然后你只要放在包包里面，你也不会忘记它，出门也好带，你一挤就可以直接吃，一口一秒钟就能吃完，你可以用温水送服，也可以直接吃，所以一个是好吃的味道，一个是吃的方便，这两个事情特别特别吸引我。那我们之前推荐的是孙教授的那个膏方，夏天的时候茯苓山药膏，那个是主要是排湿啊，养脾胃比较重要，因为在三伏天还有在这个梅雨季节，而且到秋天之后没有那么干燥了，我们就要换方子了。现在我们孙教授的膏方是什么呢？决明子火麻仁膏。这个决明子火麻仁膏啊，同样也是药食同源温和调理，里面你看啊，决明子加荷叶，清肝明目，赶走干涩；火麻仁加玉里，仁加决明子，润肠通便，改善腹胀；山楂加荷叶加陈皮，化湿消脂，助力代谢；砂仁加陈皮，理气和胃，运化顺畅。所以不管是比如说上班族，那用眼过度，眼干眼涩，看东西事物模糊，或经常玩手机的朋友，或者是身体里面啊，就是肠燥便秘啊，你发现你的腰腹容易堆积赘肉的，还有就是面色暗沉，甚至是啊血脂血压都比较数值高的朋友，长期喜欢吃油腻饮食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试试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就像我说的刚刚那样，吃起来很方便，早一条晚一条，你坚持吃个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半个月，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你平常去中医院找孙教授开个方子看一看，他的挂号费是300块钱，你是可以查的，也不是骗你的，但是在我们这儿就不用花这个钱，还能把他的膏方带回家，那就很划算。我们现在是这样啊，一盒里面是7条，那4盒正好吃半个月，两个星期嘛，28条，199，这个跟我们夏天一样，是打完折之后的福利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非常划算。

0: 热情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周三傍晚的18:42，这里是摩登派，我是航程，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和你聊了那么多跟庆祝有关的事情啊，说到这个庆祝啊，其实它是一个大学问，你知道吗？有人说我不会庆祝，不知道该怎么庆祝来。马上这段时间呢，我在接下来这一趴的环节当中跟大家说一些庆祝的方法，你不需要全部做啊，你可以挑一两条试试看，就一定会有收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把庆祝的阈值主动下调，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回家，你给自己列3件小胜，就是小小的胜利，要求只有一个啊，不许写大事儿。你比如说今天

0: 林宇春的人间值得送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今天下班，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有三天的中秋假期了。陈品说最近庆祝就是国庆节的时候呢，跟生日的小伙伴去搓一
1: 深秋的江心洲嘛，晚霞漫天，刘宇一袭长衫登台，把整个江豚音乐节带入了一场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
0: 为了把碗洗了庆祝，为了按时睡觉庆祝，为今天没有情绪化而庆祝，为那句你终于说出口的拒绝而庆祝，这是在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你一直在很努力的生活，而这件事本来就很值得庆祝。好吧，庆祝一下，今天是2024-26年的秋分，祝你秋天快乐。我是杭城，稍后交给怡爽打歌新生派，最后听到丢火车乐队的秋城。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这首歌来自综艺《超燃青春》的合唱，其中很多这个年轻歌手啊一起来演唱了这首歌《南京恋爱通告》，非常甜蜜也非常欢快的旋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聊点什么话题呢？你看啊，今天虽然是周三，以往来说还有两个工作日才到周末啊，但是呢，这周五。

都非常的好，但只有一个这个转声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破音，所以他后来也是跟很多喜欢他的歌迷道歉嘛。我觉得只有就是敬畏舞台的人才会对自己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这个技巧或者说是情感的表达就是非常的严格，所以这周呢我们也期待王栎鑫的这个舞台傻鱼能不能如期稳定的发挥。好了，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 Jessie J Living My Best Life。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接着来听打歌2026X 舞台第三期的抢先听第二首歌啊，第二位歌手是来自张弛，他的这首歌叫做《方春英》，听着就是一个人名，是不是又要跟大家展开一个叙事，讲一个故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唠唠张弛啊。如果说你看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你对他肯定是不陌生。那咱们今天聊的呢是他的音乐面。其实张弛就是歌手出道的，只不过呢这些年他去做喜剧了，对吧？最近啊，我觉得他在音乐上真的走得蛮扎实的。比如说2025年在音乐园计划第二季当中唱了一首《向人》，哇，这个现场感染力直接是引爆了话题，后呢也陆续发了像《伶人》《人穷志长》《他》等等这样的单曲，一直在拓宽自己的创作边界。你看大家对于他的评价是声线清亮舒展，蕴藏戏剧张力，这个说的一点都不差啊，就是你可以听到他所有的歌曲当中，首先他自己有演员的这个身份，所以他在描写一些人物的时候讲故事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总会在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可以添加戏剧，或者是整个歌曲就是围绕戏剧展开的，因为这就是他的这个专长啊，就是他的专业。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一起听一听，来感受张弛的叙事。来吧，这一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是张弛即将在这周五啊，9月25号，也是中秋佳节这一天，在打歌舞台上带来的《方春英》。

讲述了方春英一路啊，这个从底层一直这个混迹，对吧？然后呢，包括他后面有说这个，我们都是方春英，我们都是甲乙丙丁，我们都曾很年轻，都敢把自己的真心压给了命。哎呀，你说方春英是谁呢？不就是你我他吗？对不对？那今天一双也在节目当中提前来给大家预告，明天我们会聊一聊关于中秋佳节的一些话题。你看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发出了这个感叹啊，说哎呀，这个中秋啊，包括国庆啊，可能都要值班闲不下来，是吧，各位方春英们。好了，我们总结这首歌啊，还是不破掉张弛给大家营造的这个意境。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要给自己调节一个节奏啊，你比如说很忙碌的时候怎么样给自己迅速的充电，然后呢回复一下这个精力，我觉得大家自己都有妙招。那同时呢，国庆佳节我们也欢迎大家10月4号这一天假期的时候来到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大家一起来嗨一嗨玩一玩。10月4号这一天的阵容呢，包括有洪明浩、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O妹、 康子琪，九组歌手不同风格，都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等你一起来嗨。购票详情可以来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咱们

0: 此登录。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an 89.7 大哥新生派，我是怡赏。今儿在节目聊到的这个话题叫做最近你在看什么综艺呢？另外也跟大家来抢先听一下，这周五马上要直播的大哥 2026X 舞台第三期的歌曲啊。刚刚第一小时我们跟大家听到了张弛，听到了段奥娟的歌曲，然后包括王栎鑫的歌曲等等等等啊。第二小时呢还有三位这周要来大哥的家陆续登场。那这时间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最近在看什么综艺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包括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说最近有看嗨六啊，还有看打歌啊，还有看这个披荆斩棘的。我最近是真的没追上这个披荆斩棘的脚步，但是我有时候刷那个社交平台的时候，他就会给我推送一些切片，你知道吧？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三公好像是刚刚结束吧，我有看到延安的这个部落全员晋级，真的很厉害。然后这次淘汰的是刘畊宏和张卓尔，感觉那个张卓尔卓尔小哥哥蛮帅的，但可能他在后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路要走啊。但是我还是着重要感慨一下，就是延安这个队长当的确实很有担当。我是在另外一档节目当中看延安，以前没有觉得他这么的有担当，之前只觉得这个人不错，就这种感觉啊。不过你看在节目当中当起了队长。

0: 道他们各自把各自的一些代表作啊放在这首歌当中做了一个 remix。 来吧，我们这时间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
1: 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好了，蒋敦豪的声音确实还是蛮有辨识度的。这是来自时隔晴天的《我成为我的同时》，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最近你在看什么综艺呢？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喜欢看综艺的，不喜欢看综艺的，可能平时呢，对于这个看综艺的摄入时间可能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有的朋友他不通过这个看综艺来给自己愉悦心情，而是看到一些这个社交平台的短视频，或者有的时候刷到一些综艺的切片啊，觉得这样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毕竟这个社交平台嘛，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快节奏的这个短视频，跟大家短暂的来分享一下重点，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另外，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打歌2026 X 舞台第三期的抢先听，前面跟大家听到了有四首这周五要在直播打歌综艺打歌2026当中演唱的歌曲了。那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刚刚跟大家说的时隔晴天这个组合的小弟，也就是老石，排行老石啊，04年的弟弟，出生在呼和浩特，然后呢也是因为种地吧这档节目这档综艺被大家认识。他和节目当中的兄弟们组成了时隔晴天，这个大家可能不陌生，一起发了像麦芒啊、后斗门的夏啊这些歌曲，我们也陆续在音乐节的舞台上对他们有一些邀约，大家多少可能也看过他们的一些音乐现场啊。当然24年的时候他发了个人首张创作迷你专辑 My Room Tour， 收录了5首歌，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今年在说唱巅峰对决2026上也得到了演唱啊。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我觉得它不能算是一首新歌，但是呢也可以在这首歌当中你能听到王一恒跟大家讲的一个新的故事。

故事吧，因为十个晴天的大哥和六哥分别在打歌2026X 舞台第一期和第二期出现了。他们在后台跟我们进行这个采访的互动板块的时候，都分别跟下一位要这个登上打歌来打歌的兄弟们啊，有一个传递的话语。所以这首歌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听到这种兄弟情感之间的很纯粹的故事啊。来吧，听到这首歌来。来自王一恒，下地下地。

0: 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5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所以一开始连提头哒哒哒哒，你就知道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1: 好日子啊，今天。哎呀，
0: 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假期啦。
1: 告诉我你的心情。我没问你，我问大家
0: 啊。好，我以为要我来回答呢。大家呢，沈欣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沈欣开心吗？
0: 开心吗？
1: 嗯，明天你是放假的，
0: 你是挺开心的
1: 是吧？嗯，不用早起。等于说要几点呀？
0: 哦，对，明天要去打歌的现场。
1: 哦，那明天见吧，我们三个人明天继续见。明天换一个时间。

0: 块过节了，咱们 是好日子。
1: 是，还有看到这个更多的朋友来打卡，你看 Melody 说，哎呦我的天哪，这周最后一天送娃儿结束了，天天六点起，人有点微死了。
0: 我感觉 Melody 最近就是，你是不是有点疲惫，或者是有点累之类的？
1: 对，
0: 我感觉他早上来的时候会有点疲惫感觉啊。
1: 还有看到小白老师，小白老师发的这条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激励人了。他说，早上好，今天是非常美妙的一天，因为我当了快一个月的班主任，我的大哥班。
0: 打引号大哥班。
1: 是不是个个都是大哥啊？他说我大哥班昨天终于被我一点点软化下来了，今早看到我的好几位大哥给我发的小努力，他说真是太感动太有成就感了。他们说

0: 再去别的地方逛。
1: 其实我觉得你看完日落之后，你晚上如果那个月亮月光特别好看的话，它洒在海面上也很好看。
2: 是
1: 那个时候像他说你找个伴儿，你就这也挺好看的，亲测好看。
0: 完了，阿那亚咱俩也这么说。
1: 开了，人指定是不少，反正祝你能够看到美好的日出日落、啊
0: 哎、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这首歌，叫做
1: 想去海边
0: 啊，这是我们刚刚那一说的放假的
1: 老
0: 两
1: 样我俩一就这两首啥时候能换一换呀。
0: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要感谢很多朋友来反馈啊。反馈这个，比如说人参果是我们直播间是他吃到最好吃的。还有这个小凤先生说，以前不喜欢吃人参果，后来一次吃了两颗就一直想吃。人参果真的很上头。去实际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了。一米阳光说，说到人参果已经三箱了，可能还会有 N 箱。
1: 哇，我们的人参果迎来他自己的巅峰时刻，
0: 真的是。小黄车当中二号链接你就拍吧，你就吃饱啊。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发现了我们直播间办公室出现那一箱，也不知道是哪位同事买的。
1: 对，说不是供应商老师给，那个、可能就是同事买的送到这儿。
0: 一会儿去看看名字，问他讨两颗来吃，我们自己的吃完了都。还有刚刚说到这个打个 2026X 舞台，然后雷霆就问说，力趣岛平时开门吗？还是只有周五才开？因为朋友想买周边，这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打歌的周边，包括音乐园计划。昨天大家有看到那个提前的那个预告片子吗？就是马上十月国庆之后就要开机了啊，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这个音乐园计划的第三季。音乐园计划的周边里面也有，每周五在我们的这个广电总台荔枝广场会开门营业，当然之后据说可能也会开启一些比如线上的购买什么的，甚至有朋友说能代购吗？

0: 说走就走，
1: 炸出了更多这两天要去跟周同学一起过中秋的朋友们。
0: 一闪一闪亮晶晶说，一上车就听到周杰伦，你们怎么知道我26号要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啦？
1: 刚知道。球球蜜桃妈妈说，哈哈，明天晚上我要和周同学一起过中秋啦。哇，好嘞好嘞，
0: 行
1: 啊，
0: 那我就再祝福，就是不管这两天天气如何，因为我们说其实中秋你要在这个中秋赏月怕是困难了啊，因为天色不是很好，但是希望大家去看演唱会的时候都能够这个放晴，哪怕多云但是也不要下雨啊，
1: 心情也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因为天气影响了咱们去开心的看演唱会玩的心情啊。
0: 当然刚才还有朋友谢谢啊，这个跟我们在推荐歌，他说嘎啦乐队的那个 Young for You 也很好，也很适合啊。纸皮皮在南京说，跟周同学一起过节加一加一。
1: 好好好好。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就不用再多说啦。
1: 就是放叹号假叹号了叹号您的小长假要怎么过呢？
0: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假期安排。当然如果有就是中间请了3天假然后连13天的话，你也请来说一说到底要干什么大事儿。
1: 是你是怎么请的这个假呢？
0: 领导是怎么跟你回复的？
1: 是你反正我们是不用想了，没有这种事情，
0: 没想过。炎炎夏日说看那个闪身步进来的。
1: 哎，那我一会儿要看看我们这个视频现在点赞量达到了多少，
0: 又给我们推流啦。哎，昨天是谁说要看我那个什么狗熊哆嗦毛啊？
1: 对呀，
0: 还有浪子踢球，
1: 咚咚锵，咚咚。
0: 我昨天又回去，咚咚锵。我昨天又回复，我就回去那个，就是复习了一下狗熊哆嗦毛这些东西。我在想说，这些到底是什么雷霆？
1: 我要不听这些过程，你就问今天有吗？我就问今天有吗？
0: 沈西，
1: 这咋了？
0: 他刚才在屏幕上给我放啥子？
1: 我都没看见。
0: 不是，
1: 哎，我们闪身步闪身了一下，怎么没了？
0: 刚屏幕上出现了什么东西啊？我们直播间
1: 是我眼花了吗？
0: 你们居然还截图了？
1: 我都，因为我低头我就瞥到了一下，没了。
0: 等会儿我先放首歌，你等我看看啊。我检查检查，我们直播间是不是刚才闪屏了？
1: 闪是不闪走了。
0: Yuki 说：“小美女又发力了。”

0: 说到放假的安排，家有活宝说，谁懂我今天十一点半下班放假的心情吗？
1: 哦，确实不懂。
2: 我可能是今天晚上十一点钟下班。
0: 你懂不了一点。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厂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